0: 传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1: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2: Middle Festival
1: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

是怡爽。今天要为你朗读的是由作家杨绛先生创作的散文集《我们仨》节选。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吗？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碰到困难，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难的事儿，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儿快乐，就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教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五一假期来句容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句容宝华山出发。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0-66-9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开车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伸展。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任骏、陈乐。TFING 邓嘉欣。TFING 童宇坤。任豪。

0: 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新相交，承袭久远，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1: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0: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
1: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0: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3: Middle Festival
0: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FM897 五一劳动节快乐。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共读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一段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少平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却得到了精神上的辽阔。少安失去了爱情，却得到了家庭的温暖。润叶失去了少安，却得到了李向前的深情。得失之间，命运自有他的安排。作家路遥用朴实真挚的文字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传递着一股在黄土地里长出的倔强，也让人们明白得是岁月的馈赠，失是成长的代价。我们在得到中丰盈，在失去中蜕变，最终将得失谱写成生命的和弦。林志炫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也唱着面对生活中得失的坦然，还有把握当下的决心。歌词写道，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握住无限。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大家五一假期快乐，这里是玩乐假期，在这给大家推荐啊，可以带上毛孩子家人一起来到句容宝华山。为什么要带毛孩子去呢？因为在这边啊，在五一呢有宠物友好全新体验。句容的宝华山呢，为萌宠打造了游玩空间，有宠物运动会，还有山野徒步互动闯关，可以让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拥抱自然，到了晚上之后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火树银花酷炫出圈。这个五一带上家人和爱宠一起来句容宝华山，赴一场欢乐又治愈的假期之约。

0: 这首歌曲来自戳爷的 How to Stay With You，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玩乐假期。今天5月2号是我们的咪动音乐节火热进行的第二天，成大势必有缘第15届咪动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的全程冠名支持，还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长期久远。感谢紫荆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想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想山泉。感谢东部机场、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最后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1: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2: 如果不能被爱，那我至少要赢得尊重。

0: 你好，我是 DJ 那一，在世界阅读日向你推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这本书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奥尔科特笔下的她们性格迥异，梅格大方温柔，乔自由奔放，艾美果敢倔强，贝斯善良体贴，四种性格更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早在百年之前，这部采取了半自传体叙事的小说就为我们投下了女性主义的光芒。女性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可以向往爱情，也可以渴望远方，不必按部就班，大可勇敢追逐。就像小说里乔在阁楼当中拾起自己被烧毁的手稿，决定开始重新创作一样，真正的女性赞歌诞生在每一个回看自己大胆向前的瞬间里。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7: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8: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1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一假期来句容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句容宝华山出发。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estival。
1: Oi，就是爱音乐。
2: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15届咪豆音乐节，
1: 5月2日场，徐明浩。

0: Dream 任骏陈乐，
1: 我们要向前走，各自放下这为最闪烁的光。
0: TFING 邓嘉欣，
1: 地球就这的某一真心是爱中了。
0: TFING 童宇坤，
1: 只想你黑夜也在等你，黑夜也在要你共赏千里外的月光。
0: 任豪。

0: 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15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15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

0: 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3: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袭久远，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3: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1: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
3: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1: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Middle Festival。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FM897 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今天是我们第15届咪咚音乐节的第二天 Day 2，欢迎大家持续去关注啊！成大事必有缘，第15届咪咚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宴四开的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长期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还要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斑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的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你好，我是凯文，刚刚这一段选自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那些藏在雨季的草木香，烟火里的轻柔雨，总能轻拂，总能轻易抚平我们内心的毛躁。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给人平静的感觉，文字和音乐都有治愈的力量。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给大家推荐汪曾祺《人间草木》。他不写大道理，只写一草一木、一饭一蔬、市井小人物，却把生活写得有滋有味，让人懂得平凡日子里也有诗意与尊严。这是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人文精神。浮躁心累的时候读他，心啊会静静慢下来。他写花、写虫、写手艺匠人、写旧时光，字里行间全是尊重与喜爱，教会人用温柔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提升审美与心境，不激烈不焦虑，读起来像在和一位温和的长辈闲谈，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在日常中发现美，守住心。这份从容、通透、热爱生活的态度，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人文修养。如果你想做一个内心柔软、眼里有光、会生活的人，一定要读汪曾祺。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说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为你朗读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Mido Festival。
1: 就是爱音乐，
2: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1: 5月2日场，徐明浩。

0: 月一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新香蕉承袭久远，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1: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0: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
1: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0: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3: Middle Festival
0: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V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
5: 在海底跑道上狂奔的父亲，猛虎一般的祖母们，直面台风的蔡耀庭，体面的英莲阿姨，这些野草般坚韧的小人物历经的磨难和悲喜，汇聚成作家笔下那一生在时空深处回荡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当人工智能可以编出天衣无缝的剧本，我们的眼睛更渴望读到有血有肉、闪着光的动人故事。我们的心还是会被挑着背篓的贪图渔夫，突然有一天，再也听不到他那句“你今天过得好吗？”而流泪神伤。作家蔡崇达说：“我知道的，所有的去处，终究是我们的来处。而故乡，烙印在你记忆中的，还有多少人和事？”读蔡崇达的这本《草民》时，或许会让你想起更多吧。

0: 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
2: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2: 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五月二号 Day Two 正在进行当中，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 Mall 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其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香药够味，乐药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五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五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今天为你朗读丰子恺的秋。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喜欢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梅，想象这等梅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填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满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行至中流，年告立秋，丰子恺开始逐渐爱上了秋天，因此有了这篇散文《秋》。但毫无疑问，在该尽兴享受的时日，我们应该忘却年岁，尽数抓住眼下的时光。周迅，春天。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灰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 DJ 善华，今天要和你分享查尔斯 M 斯金纳的博物画集收藏本《花果树的动人传说》。有时候我想，人类第一次走进一朵花、一棵树时，究竟在看什么？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说，也许我们与树木的初始关系中，美学的成分高于科学。古人其实很早就被植物的形态打动，卷曲的更条叶被雕刻进石柱，花朵的纹样被织进布料，树的轮廓被画进壁画与建筑，植物的形状就这样悄悄住进人类的艺术里。后来人们开始给植物赋予意义，苹果象征富饶与诱惑，不雕花代表不朽。而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古老的神话，北欧传说中巨大的世界之树支撑着天地，树根连着记忆、生命与力量的泉水，那不是植物学，而是一种关于宇宙的浪漫想象。还有生活方式，比如桦树可以造船、做屋顶、写字，山毛榉可以做盛酒的墓碑。最后更动人的是植物给人的情感，为爱的人送一束花，在院子里为出生的孩子种下一棵树，陪他一起长高。还有啊，书中有430幅画作，许多来自有花之拉斐尔之称的杜雷德，那是200年前一个痴迷繁花的人用一生画下的情书。读完它，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件事儿：原来我们对美的敏感从来都写在基因里，在人类开始研究植物之前，我们早已用神话、艺术、用爱情与季节与它相处了几千年。希望你也会喜欢上这本书。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This is Play FM.
4: 粮食是哪里来的？
5: 妈妈做的，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4: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4: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4: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4: 拒绝浪费，从

这里是玩乐假期，大家下午好。我们的咪动音乐节啊，国院四开第十五届咪动音乐节的第二天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成大师必有缘第十五届咪动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院四开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Mall、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成其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

0: 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1: 是你想到最善意的解脱。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仿佛还是
1: 走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
2: 无数次失去信心，无数次看不清出口在何方，但我最终找到了穿越黑暗隧道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强悍，我想我顶多算坚强而已。我希望你能了解，每个人都有能力逃离困境，请你吸取我的教训，行动的越早，痛苦越小。那些无法改变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摆脱的。走自己的路，不必总是追寻别人对你的期望。关于年龄与自我，变老是一件好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自信，这真是一种让人惊喜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他很有趣，而不是他很漂亮。即使在70岁的时候还能当超级名模走秀，但只要是女人，她总会对自己这里或者那里不满意。而真相是，人们只会关注你的最好的部分，所以尽管自信吧。关于生活与心态，舒适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你会可以活得很好，你永远可以削减开支，不必负债，也不用羡慕其他生活奢侈的人。我们总不会因为故障而惊慌，把它修好并且继续前进就是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害怕那些并不会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算糟糕的事情降临，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就是了。善待他人，学会倾听，时刻保持乐观，并且避免谈论你的悲剧故事。只要你能表现出自信，对他人的尊重和好奇心，再加上笑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Welcome back.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5: Play FM
3: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时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

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技艺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共读《吉他》，作者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吉他的呜咽开始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

要止住他，不可能。他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哭泣没有鼓的剑，没有早晨的夜晚。于是第一只鸟死在枝上，啊，吉他心里插进五柄利剑。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月一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新相交，承袭久远，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1: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0: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
1: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0: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3: Middle Festival
0: 应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正经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真相，尹立川。宝贝，我们不要再说话，我只有闭嘴才有点爱上你，在我的手指而不是舌尖。爸爸，你也不要再说了，你越沉默越像我儿时的父亲，我一直都爱他，我压抑多年。朋友，我们不能不说话，说了一桌子话，直到桌子脏了，直到在清晨把对方的家史吐出来。宝贝，这世界的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我们拼命捅破它，只为了看见我们之间还隔着玻璃。2007年中国

台湾省台北市举办第八届台北诗歌节，与此同时还发行了纪念 CD， 收录了12首国内优秀诗歌作品，并邀请音乐人谱曲之后演唱。其中民谣音乐人张伟伟所演绎的这首尹丽川的《真相》，东欧风味的旋律和手风琴，生猛的情感文字中突然加入了一抹轻盈，有一种拖着笨拙的身体翩翩起舞的即视感。张伟伟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10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徐悲，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余华的《活着》。这是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输光家产，此后的人生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子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他，到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这本书1992年首次出版，余华用最冷静、最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承受的所有失去。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华语文学里被阅读最广、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很多人问，这本书这么苦，为什么要读？我的答案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承受什么。福贵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但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沉默着，坚韧地活着。余华在序言里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读活着，你会哭，会难受，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对自己说，原来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这是一本适合在任何时候重读的书，每一次翻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新理解。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

0: 半听见，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正经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邓煌，今天和你共读《飞鸟集》节选，作者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鸟儿愿做一朵云，云儿愿做一只鸟。水里游动着的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啊。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生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现在提到在路上这三个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杰克凯鲁亚克，他那本在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后来那些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那种说走就走不羁的自由生活的确很迷人。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这本书是咱们中国的一位民谣诗人所写的，他叫周云鹏，书名叫做《绿皮火车》。周云鹏是一位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但去过很多地方。他背着吉他，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从一个城市撑到另一个城市。那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在路上的随笔，没有大道理，写的都是他所遇到的人、听到的事，还有那些在火车上晃晃悠悠的时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凯鲁亚克那代人所追求的是自由、叛逆、激情，是横穿美国的冒险。但是周云鹏不一样，他看不见路，所以他走得很慢很安静，他靠耳朵去听，靠手去摸，靠心去感受，这反而让他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所忽略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朵花的香气，比如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真实，它不是那种励志鸡汤，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它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在颠簸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往前走。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热血沸腾，但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说句实话，现在的日子太快了，高铁、飞机、短视频，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绿皮火车，它慢，但是它会到站。如果最近你想看一本没有那么使劲的书，可以去翻一翻绿皮火车，它会让你相信，不管走得有多慢，只要还在路上，就挺好的。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

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一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

0: 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欢迎大家收听读在春光里，我是笑飞，和你分享由70后女作家乔叶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节选》。流水绕草木，晨光伴朝露，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着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那些细碎的善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模样，藏在烟火日常的举手投足间，是寒来暑往的一抹阴凉，是风雨路上的不必纠结善意是否有回响，不必遗憾温柔无人知晓。流水滋养草木，从不求感恩，清风拂过人间，从不求铭记。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滴水，独行一干，相拥成河。心底的温凉本就是一场自顾自的温柔，无关收获，只愿彼此相依。日子慢慢过，善意静静流，人间的美好大抵就是这般朴素又绵长。这是一本用温暖的笔触书写新时代乡村变迁与心灵疗愈的作品。刚才那段关于人间善意与温良的文字让我想到一首很治愈的歌，同样讲的是这世界的美好、相遇的珍贵与默默的陪伴。接下来就把这首温柔的歌

0: 这一个，
1: 听见。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如果你也有过深深的无力，在寻找安顿自己内心的良药，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它呢，能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认识维度，更大的视野范围，被读者誉为烦内耗指南，还有答案之书。它真的会为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晴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在2025年合作推出的，他们将8次深度对话整理成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双视角探讨关于教育、旅行、乡愁、痛苦这些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的人生议题。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你可以把世界当作参考答案。他也鼓励我们走出僵化的被社会单一标准所束缚的认知框架，通过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一个真实的连接，去重新发现自己，定义自己。我们来通过书的目录快速了解一下书中讨论的内容。比如，我们不想像罐头一样活着，直指当代人像被贴上标签、设定好保质期的罐头一样的生存困境。人文教育呢，让我们第二次成长，这也在反思教育的本质是成人，而非仅仅是做事。要向世界打开自己，这是提醒我们如何克服惯性认知，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系。还有且任他乡做故乡，在探讨现代人的乡愁与归属感。旅行的意义是让近旁有诗，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地方发现诗与远方等等。这本书啊，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提供说教，而是像两位睿智的朋友坐在你对面，陪你一起梳理这个复杂的世界，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参考答案。

0: 的夜晚，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

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

休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被讨厌的勇气，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哲人说，当然我们不可能让人际关系消失，人在本质上必须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根本不可能做到与他人完全隔离。正如你所说的，如果能够一个人生存在宇宙中，这一前提根本，难道您要否定这一切烦恼吗？哲人说，仅止于个人的烦恼，即所谓的内部烦恼根本不存在，任何烦恼中都会有他人的因素。青年说，先生，您还是哲学家吗？人还有比人际关系更加高尚更加重大的烦恼，幸福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不都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的主题吗？而您刚才说人际关系就是一切烦恼之源，这是多么庸俗的答案啊！哲学家们听了一定会惊讶不已。哲人说，看来我的确需要说的再具体一些。你由于太惧怕人际关系，所以才会变得讨厌自己。你是在通过自我厌弃来逃避人际关系。这些话大大动摇了青年。

这是让他不得不承认的一针见血的话。但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主张还是得坚决否定。阿德勒是在将人所拥有的问题缩小化。青年认为自己并不是苦恼于这种世俗性的烦恼。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 妈。
3: Hello dear.
2: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Well then, how can you tell when you're really in love?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要知道，这个世界我是来玩的。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像一本书里该出现的话？但它确实是，就印在大张伟那本《万物自洽法则》的封面上。说到大张伟啊，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花儿乐队、洗刷刷，还是综艺里那个嘴永远比脑子跑得快的北京孩子？对，就是那个永远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为你朗读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Hey. Let me try to give you something, babe. Woo!
7: Change.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褸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煩。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如果不能被爱，那我至少要赢得尊重。你好，我是 DJ 那一，在世界阅读日向你推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这本书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奥尔科特笔下的她们性格迥异，梅格大方温柔，乔自由奔放，艾美果敢倔强，贝斯善良体贴，四种性格更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早在百年之前，这部采取了半自传体叙事的小说就为我们投下了女性主义的光芒。女性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可以向往爱情，也可以渴望远方，不必按部就班，大可勇敢追逐。就像小说里乔在阁楼当中拾起自己被烧毁的手稿，决定开始重新创作一样，

0: break.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7: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人，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记忆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记忆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和你共读的是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写的一本书《人生有我》中的部分章节，关于勇气与重生。我曾对生活无数次失去信心，无数次看不清出口在何方，但我最终找到了穿越黑暗隧道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强悍，我想我顶多算坚强而已。我希望你能了解，每个人都有能力逃离困境，请你吸取我的教训，行动得越早，痛苦越小。那些无法改变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摆脱的。走自己的路，不必总是追寻别人对你的期望。关于年龄与自我，变老是一件好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自信，这真是一种让人惊喜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他很有趣，而不是他很漂亮。即使在70岁的时候还能当超级名模走秀，但只要是女人，她总会对自己这里或者那里不满意。而真相是，人们只会关注你的最好的部分，所以尽管自信吧。关于生活与心态，舒适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你会可以活得很好，你永远可以削减开支，不必负债，也不用羡慕其他生活奢侈的人。我们总不会因为故障而惊慌，把它修好并且继续前进就是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害怕那些并不会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算糟糕的事情降临，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就是了。善待他人，学会倾听，时刻保持乐观，并且避免谈论你的悲剧故事。只要你能表现出自信，对他人的尊重和好奇心，再加上笑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0: 艺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

0: 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人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斑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的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你好，我是凯文，刚刚这一段选自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那些藏在雨季的草木香，烟火里的轻柔雨，总能轻抚，总能轻易抚平我们内心的毛躁。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给人平静的感觉，文字和音乐都有治愈的力量。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